0: 五个娃子了，
1: 对
0: 不
1: 对？听到吗？
2: 然后我想录，然后我听到那个
1: 广播的，
2: 嗯，
1: 好。
3: 你看啦，
1: 你好，你刚跟他
2: 去，
1: 再跟他去
2: 了，
1: 哎。
3: 你看他那个游戏机上进多少代嘛？
1: 我说你，我这都发呆。你想？慢，慢，小心都贵。

0: 太感想了。
1: 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
0: 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上，开放